朋友们，谁能拒绝一个轻松应对户外各种路况的徒步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百年老品牌的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它呢上脚非常轻盈透气，暴走一天呢也是不勒脚的，同时呢耐磨防滑，结实抗造的户外好搭档。平时呢官网或者专柜啊一双要899元，今天呢我们限时宠粉破价，一双只要109元，官网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8双，而且呢是5款热门配色可以选择，限时福利卖完真的就没有了。瑞士军工呢是百年老品牌，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从明星代言到户外达人私藏，从城市通勤到山地越野，它的出镜率非常的高。而这款瑞士军工户外的徒步鞋上脚呢非常稳啊，而且抓地力非常强，搭载了品牌超回强的这个回力弹底鞋，而且呢有效的设计了我们的这个冲击力，哎，把我们的这个足弓啊压力给它均匀的分散了，走久了也不会累。而今天呢我们限时宠粉来了，我们直接给你抄底价，只要109元，有米色呀、灰色呀、白色呀、哎墨绿幻影啊，以及我们紫色等等热门的款色全都有，男女通款，鞋码呢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就不补货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品牌仓直发，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No music, no life。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一到换季，我们的皮肤啊就很容易闹小情况。现在呢，正是维稳修复的关键节点，换季护肤啊，护肤品一定要选对。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能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呢，我们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就要13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只要499，限时福利，而且呢，拼手速，抓紧时间下单吧。那这个牌子呢，不用我多介绍了，女生们谁没听说过它呢？而它呢是资生堂红腰子系列，作为他家当家花旦呢，每18秒就会卖出一瓶，销量王。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维稳修复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肤，修复的我们的皮肤啊，让我们的换季啊泛红啊，熬夜后啊暗沉，越来越淡。那面霜呢负责我们锁水啊，锁住我们的这个自身补水的力量。那经常熬夜的朋友们，或者是换季皮肤闹脾气的朋友们，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们，那资生堂呢线下专柜，这个呢正装要1300多，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大牌入手只需要3折，一套下来只需要499元。而且呢，我们红腰子精华呢，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面霜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玛丽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对对，

0: 轻。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2: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3: 我不，
1: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4: 曾经我也想过

0: 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1: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经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

0: 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

0: 92.7。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李荣浩爸爸妈妈14:05，这是R7教育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还有我们的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我们一起来选购咯。谁能拒绝一双轻松能应对户外各种情况的徒步鞋呢？今天我们带来了百年品牌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它上脚轻盈透气，暴走一天也不累脚，同时呢耐磨防滑，结实抗造的户外好搭档。官网和这个专柜平时一双要899，今天的限时破价宠粉，一双只要109元，官网一双的价格，现在能带走8双，5款热门的配色都可以选择，限时的福利卖完真的就没有了。瑞士军工百年老品牌，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从明星代言到户外达人的私藏，从城市的通勤到山地的越野，它的出镜率都相当高。这款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上脚之后呢，稳健抓地，搭载了品牌超强的回弹鞋底，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均匀的分散在足部压力，久坐不累啊，高能运转的这个便鞋扣，穿脱方便，一秒穿脱，告别弯腰系鞋带，单层的冰丝网面鞋面啊，那清风穿透鞋面，舒适透气，多款热门配色可以选择，工装裤、牛仔裤啊，还有运动裤随意搭配，日常通勤、逛街、徒步、登山、露营，一双全都搞定。这款瑞士军工的户外徒步鞋在专柜的价格，平时要一双899元，很多人舍不得，今天来了啊，限时宠粉福利，直接给到各位最低价，只要109元。米色、灰色、白色，还有我们的墨绿幻影啊、炫彩梅子等等热门的配色都有，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那限时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就不补货了。那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单立减5元，品牌仓直接发货啊，保证正品，正品保真。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下单了。继续来听好歌，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0: 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

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沙海轩幸福的地图16:30出来小孩机器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喽，8月21号也就是明天了。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艺昕、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同时呢，吉林音乐广播的商城也已经给各位开通了，各位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逛一逛我们的商城了。所有的产品都是927的主持人精挑细选过啊，亲自试用过才能上架的好产品啊，目前真的是零差评。如果各位需要的话，赶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当中，我们最近粉丝福利群在放票，放什么票呢？放的是农博园的门票。那各位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也非常简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李赛两个字就可以了，木子李赛跑的赛，就可以来添加企业微信，稍后就助理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最关键的是大家可以逛一逛我们的商城啊，吃喝玩乐全都有，100多样产品呢，大家随便挑啊！关注小儿子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来逛商城喽。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路虎内心世界，16:46，挚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时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喽！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还有我们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和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21号、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的房子。
1: 一律。
3: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还有就是 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2: 哦，
3: 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
2: 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3: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是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2: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与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

0: 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1: 你好，
0: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啊，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哎，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这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的。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了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

0: 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2: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呀，这个锁是被换了哈，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0: 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2: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的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0: 对，是的。
2: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

0: 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啊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1: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0: 引发者，
1: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是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0: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续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违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 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

0: 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二N，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哎，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1: 嗯，
0: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2: 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紧急就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呢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有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2: 听懂了。
1: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
1: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5: 大江东去，浪淘尽，
6: 春风又丢江南岸，
7: 碧玉妆成一首歌，
8: 月落乌台霜满天，
9: 行间弯会
10: 亭曲瓦声一片。
1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4: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2: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速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 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引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个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0: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1: 对呀。
0: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这样。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分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 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呢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

0: 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信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
0: 嗯嗯嗯。
1: 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
0: 嗯，
1: 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那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啊，全给我。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0: 啊，
1: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
0: 嗯。
1: 哦，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
0: 嗯，
1: 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0: 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1: 对呀，一分钱钱我都见不着。
0: 嗯，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这样。
1: 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再不认。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哎，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

0: 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嗯，
1: 啊，就是
0: 找找的过程中，你就哎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哎，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嗯，
1: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2: 嗯，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你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1: 好嘞，感谢。
2: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叶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啊，叶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哎，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嗯，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2: 刚刚于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 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的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

0: 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FM 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以及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i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今天只要499，只要499，限时宠粉破价，大牌3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京时间18:30，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以及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超级划算。那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i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一到换季，皮肤就爱闹一些小状况，现在正是维稳修护的关键点。焕肤剂啊，以及护肤品一定要选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今天只要499，只要499，限时宠粉破价，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只要499。秒杀全网性价比啊！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别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1: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3: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等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1: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哦。
3: 奶奶，还有几站？
2: 嗯。

0: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 我没听清，谢谢你。
0: 今天商品
2: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
3: 的话，我不都跟你。
2: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4: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5: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早上的7:2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果说的话，您最近总觉得日常穿搭少了点点睛的配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同款的汤唯的同款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呢要1-2000起啊，今天我们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起，现货只有200组，快来拼手速吧！罗拉玫瑰是正宗的伦敦轻奢老牌，主打女生的柔美配饰，汤唯常年佩戴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小绿表哈，是妥妥的出圈爆款，戴在手上呢，表盘线条利落秀气，超薄表身，贴合手腕，整天佩戴都轻盈无负重，不会闷压，不会有不适感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热门款式，首先呢是汤唯同款的蛮腰小绿表，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热度，标志的八角造型，天然孔雀石表盘，每块纹路都独一无二，自带高级复古感，浪漫氛围感了满满。还有呢是小方糖钢块小方糖钢带款哈，浅抹茶色绿玛瑙表盘，显白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通勤质感，适配各类正装西装穿搭。还有表盘2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真皮表带，再加上米兰尼斯网带，随心更换，尺寸小巧柔和，日常出门随随便便佩戴它都很适配，属于是怎么戴都不会出错的百搭款。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这个渠道补贴哈，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呢是只要899起，相当于3折的拿下明星同款腕表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送齐，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很合适哈。限时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就抢不到了。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你
1: Love Radio 92.7，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4: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5: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6: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7: 身体可行止。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